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总会有一段旋律，一句歌词让人难以忘怀。今天带来的是90年代的华语情歌张学友的封神之作《吻别》。这首歌以吻别为核心意象，写尽了离别时的不舍、眷恋与无奈，没有复杂的隐喻，却字字戳心，道尽了成年人爱情里的悲欢离合。如今在听这首歌，依然会被那份深情所打动，依然会想起那些曾经离别过的人。正如歌词里唱的，前尘往事如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那个人或许再难相遇，而那份情却珍藏在了心底，并随着时间的沉淀变得温柔而珍贵。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我保持年轻的最大秘诀，不是减肥瘦身，而是谎报年。

0: 力。买个卡通保温杯是我最后的年轻。当一瓶汽水都喝不完，就知道自己已经老了。
1: 讨厌，
0: 接电话的时候，喂，这是苦逼青年。
1: 喂，
0: 这是油腻中年。
1: 好啊，
0: 以前签名是莫欺少年穷，经过多年努力奋斗，现在改成莫欺中年穷。现在的年轻人就像蒲公英，不但漂泊不定，一阵风吹过，说秃就秃了。
1: 唉，
0: 我现在开始变得宅心仁厚了，心里总想宅在家里，人也变得很厚，尤其是肚皮那一层。人老了的两个标志，抱怨和后悔越来越多，只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2: 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
3: 因你而乐，
4: 因你而乐，
3: 生动又将，
4: 生动又将。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天天吃油，但你可能不知道，大部分油真正的味道超级恶心。中国人最早的食用油，在周朝的《周礼》里说：“
2: 给大王吃肉肉，春天要用香味的牛油、香煎羊羔肉和小猪肉；夏天要用烧味的狗油，烹饪风干的野鸡肉和鱼肉。”秋天用腥味的鸡油做牛肚肉和小瘦肉，冬天要用膻味的羊油做鲜鱼和大鹅。
1: 东汉时期，人们把长犄角的动物油叫做脂，没长的叫做膏，比如牛脂、羊脂、猪膏、狗皮膏。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海淘回来了芝麻，吃货们终于有了美味的植物油。慢慢的，人们发现不只是芝麻能榨油，只要有油的我都要榨。但人们却发现，基本除了芝麻油和花生油天然就很香之外，大部分植物榨出来的油
3: 味道也太恶心了吧。
1: 现在我们吃的大豆油、菜籽油都是没有味道或者有淡淡的香气，其实它们都经过了现代的脱臭工艺。因为天然的大豆油里有汽油味的乙醛、草味的蒸乙醛、醋味的乙酸，带着辛辣又甜甜的丁酮、奶油香的丁二酮，再来点榨油过程中的焦糊味，添加溶剂味，
3: 这也太刺鼻了，怎么吃啊？
1: 菜籽油更狠，自带一硫氰酸酯，满满都是芥末味，用芥末味的油炒菜那得多刺激呀。而这套脱臭工艺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该不会古人炒的菜的味道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吧。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1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13: 听百色，
14: 听百色观天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7.1前夕，自治区党委发布表彰决定，我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荣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从警13年来，严明始终扎根水域救援一线。2018年6月，我市公安局组建广西首支水上救援大队，面对全新的领域，严明毫不犹豫，第一个

0: 报了名，严明。
1: 因为刚入警的时候，我是在巡警大队，有很多就是接触到水面的警，当时我们没有经过专业的一个训练，就没有办法处置这些情况，所以后面有了这个潜水队组建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报名了。
0: 此后八年，严明和队友不断磨砺技术，先后考取了开放潜水、洞穴潜水、急流救援救生等九个国内外水域救援高等级资质证书。去年初，严明和队友迎来了极限考验，两名科考人员在田阳区一处喀斯特溶洞内失联。接到救援指令后，严明担任突击组长，背负60公斤重的装备，一次次潜入黑暗、缺氧、迷宫般的水下洞穴，铺设近1000米长的引导绳，逐一搜索20多个气室。69小时后，被困人员成功获救。同年7月，湖南省永顺县一名潜水爱好者被困水下洞穴，失联长达110小时。严明与同事接到指令后，连夜驰援800公里。凭借丰富经验，精准定位，用水下拖带战术，将早已濒临极限的受困者安全救出。从百色到湘西，严明和队友在一年内两度登顶水下救援珠峰，为全国积累了宝贵的洞穴潜水救援实战经验。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在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都是没有底的，我不知道我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时候就是说，我是党员，人民群众在里面，那我就有这个信念，我要把他救出来。
0: 这份为了人民的信念可以追溯到2010年，那一年正在读大三的严明光荣入党。从父亲和爷爷身上，他早早读懂了共产党员四个字的重量。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首先就是树牢这个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的这么一个信念，其次就是我们要在危难的这个救援任务中，党员要第一时间站得出去执行这些更危险、更艰难的这个任务。
0: 八年来，严明参与救援100余次，救助群众160多人。实战救援之余，严明和队友研发编写的水域警务实战训练课程，填补了国内水域警务实战训练的空白。从救援尖兵到队伍带头人，如今身为大队长的严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队伍建设当中。在他的带领下，大队目前已有4名新队员开始学习潜水技术。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梯队建设，培养更多的一个优秀的这个洞潜救援的一个人员。我们今年也采购了一些先进的设备，比如说声呐，比如说我们水下机器人。这些设备对于跟我们平时救援来说，我们还是要磨合，我们怎么把这些设备能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战术去。
0: 2025年，严明获评全国最美基层民警，个人先后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两次。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主要是获得这些荣誉以后啊，自己的压力比较大，因为就感觉自己责任更大了，既是荣誉也是责任嘛，对自己的要求也会更高。我们要把整个团队打磨得更好啊，我们要打造一支能征善战的这么一个铁军队伍。
0: 从13年前的一名普通民警，到2度登顶水下珠峰的救援尖兵，从2010年入党时的莘莘学子，到如今的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严明用行动证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写在入党誓词里，更写在每一次第一时间站得出的生死救援中。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让泪。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4: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3: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4: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3: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4: 好嘞，我马上搬。
3: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称为龙的士。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8: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

0: 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3: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微波炉其实有很多隐藏功能，大家都不知道。如果我说3分钟就能蒸出嫩滑鸡蛋羹，你会相信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一碗鸡蛋羹吧。碗里打入2个鸡蛋，加盐，几碟食用油，蛋液和清水按照1:1.5搅匀。说到这儿，有朋友说了，我也是用微波炉这样做的，为什么蒸蛋羹直接炸开了，蒸出来的全是蜂窝？其实啊，这个关键点就在于不能一次性长时间的加热，咱们需要分3次加热，每次只叮1分钟。出锅淋一点生抽和香油，蛋羹滑嫩无比。你要不要回家再用这个方法重新做一回？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4: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你份人呢成日都吊儿郎当，法国呢个地方是最啱你的了。
4: 纵横四海是吴宇森执导的枪战片，由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于1991年2月2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阿海、阿湛和红豆在养父的安排下道德一幅名画，之后三人因被人设下陷阱追杀而失散的故事。1991年，该片以3339万港币的票房，位居香港年度票房排行榜的第四名。
5: 我名呢就叫尖，我系通天大道嚟噶。
4: 周润发扮演的阿海，张国荣扮演的阿湛，和钟楚红扮演的红豆，三个人是黑社会头子所收养的孤儿，长大之后成了帮他们赚钱的艺术品大盗。法国巴黎博物馆内名画《赫林之女仆》被人盗走，与此同时，阿海、阿湛和红豆三人以敏捷身手盗得另一幅名画，在与法国大哥交易的时候，得知名画《赫林之女仆》在妖气重重的古堡内，他们在养父的安排下成功的盗取此画之后，反被集团元凶与法国大哥合谋设下陷阱，派人追杀灭口。阿海驾车与杀手快艇相撞，三人失散。数年之后，他们在香港重聚，阿海瘫痪，阿湛和红豆已经结婚了，养父又逼他们去偷另一幅画。
6: 暂停，有底波啦，阿婆。哎呀，我捉到佢啦，我捉到佢啦，收油收油，快嚟啊！
4: 在香港商业电影。

0: 当中纵横四海堪称是一部品质优质的示范作。导演吴宇森为影片在枪战主旋律当中注入了喜剧和浪漫的元素，纵横四海风格多样却又有效的参融，拍手称赞的街头枪战，紧张不堪的对峙场面，目不转睛的激情之舞，细腻动人的感情描写，让人会心一笑的精彩对白，都是电影当中的亮点。
1: 爱一个人未必叫成世跟死你的，我喜欢一顶花未必一定要拆它下来的，我喜欢风麻烦叫风停啊，让我闻一闻，我喜欢云唔通见啲云飘落嚟拆神我啊！我中意海，我都
2: 你又讲紧咩啊？我同你讲紧人啊！你讲咩风啊、花啊、云啫？我同你讲女人啊！
0: 作为吴宇森又一部招牌作品，影片显得从容与潇洒。吴宇森在赋予三个主要人物以火爆的动作场面和不俗的身手之外，还给予他们细腻的感情世界。一女两男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永远稳固，由此产生的友情破裂显得非常能够让人理解。纵横四海所表达的是流动的美，无论是偷宝窃画，还是周润发轮椅上的华尔兹，亦或所有对打场面，都充满了运动的美感。而这恰恰也是吴宇森的优势，人物的运动，剪切的运动，镜头的运动，这些艺术语言所营造的美感，给观众带来的愉悦远远优于五个江湖大贼爱恨情仇的情节。
3: 喂，张工，
4: 系点？系点啊？
3: 嗱，唔系话事边个留起，我哋讲过嘢要算数喎。
4: 喺度讲过啲乜嘢啊？
5: 你应承做我啲仔女契爷噶喎。
4: 哎，喂，讲下啫。
3: 况且而家馅都有咗咯。
5: 唔老啦。
4: 唔翻咁小心嘛。
5: 嚟唔嚟啊？
4: 冇咧。
3: 好，阿 Sir，
4: 你唔好啊。

0: 丛花。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4: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4: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

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

0: 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4: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周杰伦带来的《谁稀罕》。谁稀罕轰轰烈烈童话般的爱，一句自嘲式的开场白唱出了我们在感情当中那份倔强的傲娇，嘴上说着不在乎，心里却十分在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郁可唯带来的《何必》。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何必》，歌词围绕何必反复叩问，从何必认真的质询过渡到何必较真的感悟，传递出爱情不必过度计较，珍惜当下，简单陪伴的价值观。郁可唯清亮的嗓音把爱情当中那种斤斤计较和潇洒放手的拉扯感唱了出来。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金玟岐带来《月光的信》。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文岐带来的《月光的信》。金文岐的创作总是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力，如果月光可以写信，它会替我们传递怎样的思念呢？这首歌充满了静谧的浪漫和温暖的寄托，替我们说出那些深藏心底的悄悄话。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李荣浩带来《走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荣浩带来的《走走》。这首歌由李荣浩独立完成词曲编曲制作，他用低吟浅唱的方式，通过走走停停的意象，探讨了感情当中的遗憾与自我和解。歌词中的那句“去我的心里走一走”，在多年以后，唱出了很多人在时间流逝后与自己内心的对话。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深带来的《随风》。

将悲欢都冲淡，往事在风中肆无忌惮。周深空灵的嗓音唱出了那些看似过去却从未走远的情感记忆。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11: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2: 喂，
10: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
2: 魏先生，你回去干嘛？我给女儿的嫁妆没盖出来。
3: 你看
2: 这上面，
3: 快！
2: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才是最长久的幸福。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听见》。下一首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曾沛慈带来《说过》。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沛慈带来的《说过》，这首歌用细腻的歌词描绘了恋人从承诺到疏离的情感转变，说过的那些话最终成了回不去的承诺。曾沛慈的演唱里有遗憾，也有在孤单中学会坚强的成长。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杨丞琳带来的《差一个拥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丞琳带来的《差一个拥抱》。这首歌收录于杨丞琳2014年的专辑《双城戏》当中，歌曲传递出人生不必过度追逐比较，一个真实的拥抱远胜浮华的内核。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歌手张远带来的

歌。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远带来的《白》。张远对白的诠释很特别，他认为白并非是单一的一种颜色，而是由多种色光融合而成的复合光，寓意着历经人生百态之后，仍能够保持孩童般澄澈的初心，传递出回归初心的治愈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阿信带来的《一半人》。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阿信带来的《一半人生》，这首歌是电影《飞驰人生》的主题曲，由韩寒作词，阿信作曲并演唱。歌词呼应了电影当中不顾一切追逐梦想的故事，阿信用他充满生命力的嗓音唱出了有热爱、有恨、有未知的虔诚的人生。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

0: 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王心凌带来的《如果月亮会说话》。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信哲、白小白带来的《致未来的你我》。

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信哲白小白带来的《致未来的你我》，这首歌是音乐竞演节目《有歌2026》的现场表演曲目，由张信哲和新生代音乐人白小白共同进行演绎，两代歌手的声线交织，唱出了对未来的美好期许，也唱出了并肩同行的坚定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朱柏豪带来《一拖再拖》。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柏豪带来的《一拖再拖》，歌曲聚焦感情耗尽却一拖再拖舍不得放手的拉扯场景，跳出传统苦情歌的卑微感，传递当断则断的洒脱态度，是周柏豪早期粤语情歌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郑中基带来的《只要你爱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郑中基带来的《只要你爱我》，这首歌收录于郑中基专辑《Before After》当中，是郑中基时隔多年回归音乐创作之后持续收歌筛选出的成果。他希望专辑当中的情歌能够经住时间的考验，多年之后依然能够让听众觉得好听。只要你爱我正是其中比较经典的粤语情歌作品。下一首歌来听古巨基带来

0: 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0: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3: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2: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4: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

0: 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2: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3: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2: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1: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2: 百色零距离。
4: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首先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7月10日，百色市红十字救援队12名队员星夜驰援衡州洪涝灾区，累计转移受困群众142人，完成超14.5万平方米灾后消杀。暑期百色兼职市场需求回暖，岗位多以线上及熟人推荐方式发布，求职骗局随之增多。律师提醒学生，求职需警惕高薪押金套路，切勿缴费上岗，留存证据，依法维权。7月15日，百色正式进入长达40天的加长版三伏。昨晚起至18日，全市将迎来一轮降雨，缓解高温。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唐雅萍报道。7月10日，衡州市云表镇遭遇强降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百色市红十字救援队12名队员闻令而动，星夜驰援。6名党员在前线成立临时党支部，让党旗在洪峰浪尖高高飘扬。灾情就是命令。百色市红十字救援队抵达云表镇后，第一时间接受当地防汛指挥部统一调度，党员骨干分头负责灾情对接、水上搜救和物资转运。救援工作连夜展开，百色市红十字救援队队员梁广：
5: 洪涝灾害发生后，我队接到指挥部的命令，第一时间赶赴到衡州市的云表镇。当时我们接到第一个任务是，在洪泛区有一名孕妇已经临产，当时的情况也是比较危急。当即，我们队伍连夜夜航，请进到该村。在舟艇无法行驶之后，我们又护送医生连夜向该村行进。当时的孕妇呢，情况已经开始变得不稳定，这可以说是在这次抗洪抢险的搜救任务当中最紧急的一次出动。
4: 在与时间的赛跑中，救援队累计安全转移受困群众142人，抢修舟艇3艘，高效完成多批次应急物资输送任务，洪水退去，防疫跟进，队伍接续转战灾后全域消杀战场，党员带头承担高温下的繁重作业，接连转战多个受灾村落。百色市红十字救援队队员梁广：
5: 接到消杀的命令以后，我们立刻重新换装装备，携带消杀设备，挺进到南康村尾的亚比村，迅速在当地建立了我们的全职营地。我们带来了大中小型各种用途的消杀设备以及消杀药剂，4车12人，在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我们分别进入5个村落，按照全指给我们的指令进行分阶段的有序的进行消杀。
4: 截至7月13日，救援队累计消杀面积超14.5万平方米，入户568户，惠及群众3400余人。目前灾后消杀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全力筑牢灾区公共卫生防线。百色市红十字救援队队员梁文团：
6: 很荣幸以一名志愿者的身份参加百色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奔赴灾区参加救援工作。自己也是一名刚退役的军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坚信，只要我们众志成城，并肩作战，不畏困难，全力以赴，就一定能帮助灾区渡过难关，重建美好家园。
4: 百色市红十字救援队队员吴琼：
7: 在得知衡州出现洪灾灾情后，我就主动报名前来支援，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这次天灾出一份力。作为一名志愿者，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付出，只要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件小事，就能为别人带去 温暖和希望，希望杭州人民早日重建家园。
4: 党旗引领，向险而行，百色红十字搜救救援队临时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冲锋在前，示范引领，让党旗与红十字旗帜在灾区一线高高飘扬，彰显了党员先锋本色与红十字队伍为民抢险的责任担当。目前救援队仍在杭州灾区执行消杀任务，后续工作正根据当地指挥部统一部署有序推进。百色融媒实习记者谭媛媛委婉书报道，暑期来临，餐饮、游乐场馆等服务行业迎来短期用工热潮，五花八门的招聘信息背后是藏着真实机会还是重重陷阱？大家该如何找到合适的兼职工作，又该如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近日，记者走访市区商圈、学生与法律人士，实习记者谭媛媛。
8: 暑期生活如期而至，不少大学生利用假期投身各类兼职工作，大家最关心的时薪、工作内容和工作难度，但暑期也是兼职诈骗的高发期。高薪日结、零门槛的背后往往藏着多种说法。今天我们实地走访，摸清实情。
4: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百色城区各大商圈内直接将招聘海报张贴在门店显眼处的商家并不多见，更多企业倾向于通过线上招聘平台或内部员工推荐来吸纳兼职人员。招工信息渠道的分散与隐蔽，无形中增加了求职者辨别真伪的难度。朴大叔拌饭店长李女士，
9: 门口的小告示，然后还有线上招聘平台，然后还有老员工介绍，挺多的。
4: 而在爱琴海商场，记者遇到了通过朋友推荐正在朴大叔拌饭门店做兼职的陈同学。每小时10元的时薪虽然不算高，但熟人介绍的模式让他觉得相对可靠。然而回忆起找工经历，网络上的各种高薪诱惑依然让他心有余悸。暑期兼职工陈同学，
10: 像那种干不满一个月不给钱的，然后还在网上刷到过那种高薪工资，但是要付押金，然后没敢去。
4: 学生的谨慎并非多余，记者随机采访中发现，家长们的担忧更为具体而深切。市民韦女士坦言，支持孩子锻炼是前提，但安全永远是第一红线。市民韦女士，
11: 最担心的是被骗了，要么是那种交押金上当，要么是干了活又拿不到工资，再就是怕去到那种不正规的地方不安全啊。
4: 面对高薪日结、零门槛入职等诱人字眼，学生该如何守住钱袋子？一旦遭遇押金扣押、工资拖欠，又该找谁撑腰？针对这些问题，律师也给出了具体的维权路径。广西蕲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才，
12: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9条，用人单位招人不得扣押证件，也不能以任何的名义收钱财。第一，马上停付，不再交一分钱。第二，保留好证据，尤其是转账记录、对方的账号、聊天记录。第三，快速的报警或投诉，拨打110或者拨打12333向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
4: 实习记者谭媛媛，
8: 暑期兼职骗局随处可见，各类招工套路防不胜防。在此呼吁大家理性求职，远离高薪诱惑，坚决拒绝缴纳押金、上交证件，守护自身权益，平安度过美好假期。
4: 百色融媒记者赵月、唐建豪报道，7月15日正式入伏了，而且今年的三伏天是个加长版，足足有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不过，咱们百色人这两天可以先松口气，从昨晚开始一直到18号，我市将迎来一轮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前期的高温天气可以得到暂时缓解。百色市气象台总工程师黄开刚，
13: 受热带扰动西移影响，预计到18日，我市将出现一次较明显降雨天气过程，主要降雨时段出现到16日，右江河谷及南部山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高温天气将得到缓解。
4: 这次降雨的主要时段在昨天夜间到今天，随后17日全市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18日转为阵雨或雷雨为主。过程累计雨量全市大部40到70毫米，局地能冲到100毫米以上，各地最高气温会回落到28到35摄氏度之间，体感会比前几天舒适很多。百色市气象台总工程师黄开刚，
13: 本期降雨过程具有面弱点强的特点，需加强防范，极力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

0: 泥溪流、滑坡、城乡积涝等气生灾害，及其对水路交通、农业生产、暑期旅游等的不利影响。
1: 再说回三伏，入伏之后，一年里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就算正式开场了。这几天百色虽然有雨水帮忙压制高温，但闷湿感跑不掉，所以防暑降温，清淡饮食，别贪凉，咱们得时刻记在心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提醒，现在正值暑期，各位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严禁私自下河游泳，严防溺水事故的发生。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持续关注。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陈瑜、周祖荣、罗彩云报道。近日右江区团委的一条求助信息在百色草根公益协会群里引发了一场爱心接力，三户深山里的困难家庭因此与一群陌生人温暖相遇。在长平村一间简陋的瓦房里，46岁的盘朝勇独自抚养着两个孩子，6岁的儿子先天失语，至今无法开口说话，3岁的女儿尚在蹒跚学步，家中收入微薄，孩子衣食短缺。盘朝勇一家的困境是右江区团委向草根公益协会发出的求助信息之一。接到信息后，协会工作人员对接汪店乡工作人员，对辖区单亲、低保、留守家庭逐一上门摸排，综合收入、子女照料、生活负担等情况，最终选定3户作为此次定向帮扶对象。求助信息发到协会群后，会员们迅速响应，短短3天时间共筹集善款4260元及大批生活物资，所得善款全部用于采购大米、食用油、冬被、面条等生活必需品，并准备了现金红包一并送到农户手中。本次走访不仅给3户家庭送去物资，志愿者还与农户促膝长谈，细致询问孩子健康、生活难题，耐心安抚情绪，鼓励他们乐观面对。协会负责人表示，后续将把这3户纳入常态化关注名单，定期回访，按需支持。百色融媒记者赵月、唐建豪，通讯员田夏元报道。近日中博热搜榜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全国热门纪念馆百强榜单，百色起义纪念馆位列第46名，连续2季稳居全国百强行列。据了解，该榜单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指导，博物馆头条纪念馆发布统计发布，综合考量公众关注度、教育影响力、展陈创新性等多维指标，百色起义纪念馆能够连续上榜。馆方认为，这是公众对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和社会教育创新发展的认可。目前馆藏文物已达4899件套，暑假期间纪念馆将持续开展红领巾讲解员培训，并加演沉浸式大思政课右江潮，同时作为自治区文创开发试点单位，还将推出系列红色文创产品，让游客把红色记忆带回家。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报道。盛夏时节，栗香满园。近日西林县八达镇八达村的荔枝园内硕果累累，红彤彤的荔枝缀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农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售卖，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本土荔枝丰收也为当地乡村产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走进马贵学承包的荔枝种植园，荔枝树枝叶繁茂，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荔枝挂满枝头，在阳光的映衬下色泽红艳，果香浓郁，成为乡野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果园里果农们穿梭在果树间，熟练的采摘，动作娴熟，有条不紊，忙碌的身影映衬着丰收的喜悦。刚采摘的荔枝新鲜饱满，果肉厚实，汁水充盈，品质十分优良。据果园负责人马贵学介绍，他常年在外从事荔枝种植产业，足迹遍布海南、广东、深圳、云南等荔枝主产区，拥有丰富的荔枝种植管护经验。今年他返乡在西陵县八达村承包荔枝果园，全程精细化做好施肥、管护等田间管理工作，助力本地荔枝挂果丰产。果园负责人马贵学：
3: 以前我也经常出去外面包那个荔枝园，又回来到西陵了，发现我们西陵的各种那个荔枝啊，我今年去出一年自己管理，大油啊、防肥啊，给它管得好一点。目前以前进2个人嘛，一天摘了几百斤，一千斤从前买，那个到我们的西林。

0: 查验证啊，还有那些水果摊啊、水果店啊这些地方给他们。
1: 本土荔枝新鲜上市，凭借优良的口感迅速抢占本地市场，深受市民和摊贩青睐。水果摊主纷纷拿货售卖，市场畅销态势良好。摊主罗女士，
2: 我们是农药来买的，很甜甜的啊，
3: 甜甜的哦，还
2: 有甜的农药茶。
1: 摊主农女士，
4: 俺这种西瓜子，你别那好，那就用不起了你。
1: 丰收的果园里，不仅有增收的忙碌，更有成长的温情。马贵学的孩子马荣景趁着假期来到果园帮忙采摘，亲身感受劳作的辛苦与丰收的喜悦，在田间劳作中收获成长与感悟。马贵学儿子马荣景，
5: 我来荔枝园帮爸爸摘果，很辛苦，但也体验到丰收的喜悦。
1: 小小红荔枝，浓浓丰收味。西林本地荔枝丰收，不仅丰富了当地特色农产品品类，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也验证了当地适宜的种植气候条件，为西林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蔬产业，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多元化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田东荣媒记者玉长熙，实习记者黄东花报道。7月14日，广西医科大学庚戌长征精神青春服务基层志愿服务团来到田东县白谷红军村，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为老区群众送去健康诊疗，为留守儿童播下红色种子。活动当天，白谷红军村义诊台前早早排起长队，义诊组专家为村民量血压、筛查骨关节疾病，并针对老年人常见慢性病提供用药指导，让老区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同时，义教组的同学们在村活动室为留守儿童讲授长征故事，教唱红色歌曲，在孩子们心中厚植家国情怀。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伤骨科副主任医师许国杰：
6: 我当年就是靠着国家跟学校的助学金才顺利完成了学业，如今我作为一名医生重新回到这片红土地，用我所学的知识回馈乡亲们，是我最大的心愿。
1: 此次活动将红色研学与健康惠民、教育关爱紧密结合，青年医学生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感悟初心，在服务老区群众中锤炼本领，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长征精神的青春接力。广西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护理专业学生韩梦婷：
7: 这次跟着学长学姐下乡，让我意识到医学并不只是藏在课本里的知识，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次下乡让我更加坚定了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信念。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8: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2: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越。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2: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3: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2: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3: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2: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4: 我是壮族，
5: 我是汉族，
6: 我是哥老族，
7: 我是彝族，
8: 我是彝族。
2: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9: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2: 防震知识帮你忙。
1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

0: 铁骨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我保持年轻的最大秘诀不是减肥瘦身，而是谎报年龄。买个卡通保温杯是我最后的年轻。当一瓶汽水都喝不完，
3: 就知道自己已经老了。
4: 讨厌，
2: 接电话的时候，喂，
3: 这是苦逼青年。
2: 喂，
3: 这是油腻中年。
4: 好啊，
2: 以前签名是
3: 莫欺少年穷，
2: 经过多年努力奋斗，现在改成
3: 莫欺中年穷。
2: 现在的年轻人就像蒲公英，
3: 不但漂泊不定，一阵风吹过，说秃就秃了。
2: 唉，我现在开始变得宅心仁厚了，
3: 心里总想宅在家里，人也变得很厚，尤其是肚皮那一层。
2: 人老了的两个标志，
3: 抱怨和后悔越来越多，只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5: 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
6: 因你而乐，
7: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江，
7: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天天吃油，但你可能不知道，大部分油真正的味道超级恶心。中国人最早的食用油，在周朝的《周礼》里说：“
2: 给大王吃肉肉，春天要用香味的牛油、香煎羊羔肉和小猪肉；夏天要用骚味的狗油，烹饪风干的野鸡肉和鱼肉。”秋天用腥味的鸡油做牛肚肉和小瘦肉，冬天要用膻味的羊油做鲜鱼和大鹅。
1: 东汉时期，人们把长犄角的动物油叫做脂，没长的叫做膏，比如牛脂、羊脂、猪膏、狗皮膏。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海淘回来了芝麻，吃货们终于有了美味的植物油。慢慢的，人们发现不只是芝麻能榨油，只要有油的我都要榨。但人们却发现，基本除了芝麻油和花生油天然就很香之外，大部分植物榨出来的油味道也太恶心了吧。现在我们吃的大豆油、菜籽油都是没有味道或者有淡淡的香气，其实它们都经过了现代的脱臭工艺。因为天然的大豆油里有汽油味的乙醛、草味的正乙醛、醋味的乙酸，带着辛辣又甜甜的丁酮、奶油香的丁二酮，再来点榨油过程中的焦糊味，添加溶剂味，这也太刺鼻了，怎么吃啊？菜籽油更狠，自带一硫氰酸酯，满满都是芥末味儿。用芥末味的油炒菜，那得多刺激呀！而这套脱臭工艺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该不会古人炒的菜的味道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吧？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我喝完啦。
0: 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

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0: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

0: 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怀疑，眼泪掉在泥土里，会长出些什么？爱这东西，最后是你。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

0: 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2: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3: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2: 我跳下去救他。
3: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2: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3: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5: 听百色，
6: 听百色观天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发布表彰决定，我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荣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从警13年来，严明始终扎根水域救援一线。2018年6月，我市公安局组建广西首支水上救援大队，面对全新的领域，严明毫不犹豫，第一个报了名。严明，
7: 因为刚入警的时候，我是在巡警大队，有很多就是接触到水面的警，当时我们没有经过专业的一个训练，就没有办法处置这些情况，所以后面有了这个潜水队组建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报名了。
6: 此后8年，严明和队友不断磨砺技术，先后考取了开放潜水、洞穴潜水、急流救援救生等9个国内外水域救援高等级资质证书。去年初，严明和队友迎来了极限考验，2名科考人员在田阳区一处喀斯特溶洞内失联。接到救援指令后，严明担任突击组长，背负60公斤重的装备，一次次潜入黑暗、缺氧、迷宫般的水下洞穴，铺设近1000米长的引导绳，逐一搜索20多个气室。69小时后，被困人员成功获救。同年7月，湖南省永顺县一名潜水爱好者被困水下洞穴，失联长达110小时。严明与同事接到指令后，连夜驰援800公里。凭借丰富经验，精准定位，用水下拖带战术，将早已濒临极限的受困者安全救出。从百色到湘西，严明和队友在1年内2度登顶水下救援珠峰，为全国积累了宝贵的洞穴潜水救援实战经验。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7: 在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都是没有底的，我不知道我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时候就是说，我是党员，人民群众在里面，那我就有这个信念，我要把它救出来。
6: 这份为了人民的信念可以追溯到2010年，那一年正在读大三的严明光荣入党。从父亲和爷爷身上，他早早读懂了共产党员4个字的重量。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7: 首先就是树牢这个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的这么一个信念，其次就是我们要在危难的这个救援任务中，党员要第一时间站得出去执行这些更危险

0: 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梯队建设，培养更多的一个优秀的这个动险救援的一个人员。我们今年也采购了一些先进的设备，比如说声呐，比如说我们水下机器人，这些设备对于跟我们平时救援来说，我们还是要磨合。我们怎么把这些设备能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战术去？
0: 2025年，严明获评全国最美基层民警，个人先后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两次。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百色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水上勤务和航空警务大队大队长严明。
1: 主要是获得这些荣誉以后啊，自己的压力比较大，因为就感觉自己责任更大了，既是荣誉也是责任嘛，对自己的要求也会更高。我们要把整个团队打磨得更好啊，我们要打造一支啊能征善战的这么一个铁军队伍。
0: 从13年前的一名普通民警，到2度登顶水下珠峰的救援尖兵，从2010年入党时的莘莘学子，到如今的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严明用行动证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写在入党誓词里，更写在每一次第一时间站得出的生死救援中。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因你而乐，
3: 因你而乐，
2: 生动又江，
3: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8: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9: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10: 别慌、啊、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啊、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一层、哦、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9: 好，
10: 哎，你把毛巾带上。
9: 哎
10: 哎、啊、你别去坐电梯呀、啊、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9: 哎，
11: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落叶的声音，
13: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12: 新芽的声音。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落叶的声音，
13: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12: 新芽的声音，
14: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儿。
12: 花开的声音，
15: 我的爱一直就像你。
12: 收获的声音，
16: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12: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6: 快！
1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1: 人在，什么都在。
1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落叶的声音，
15: 我像落花随着流水。
14: 新芽的声音，春天。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八十。

7.6 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

0: 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2: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微波炉其实有很多隐藏功能，大家都不知道。如果我说3分钟就能蒸出嫩滑鸡蛋羹，你会相信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一碗鸡蛋羹吧。碗里打入2个鸡蛋，加盐，几碟食用油，蛋液和清水按照1:1.5搅匀。说到这儿，有朋友说了，我也是用微波炉这样做的，为什么蒸蛋羹直接炸开了，蒸出来的全是蜂窝？其实啊，这个关键点就在于不能一次性长时间的加热，咱们需要分3次加热，每次只叮1分钟。出锅淋一点生抽和香油，蛋羹滑嫩无比。你要不要回家再用这个方法重新做一回？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3: 因你而乐，
4: 因你而乐，
3: 生动又江，
4: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你份人呢成日都吊儿郎当，法国呢个地方是最啱你的了。
4: 纵横四海是吴宇森执导的枪战片，由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于1991年2月2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阿海、阿湛和红豆在养父的安排下道德义父名化之后，三人因被人设下陷阱追杀而失散的故事。1991年，该片以3339万港币的票房，位居香港年度票房排行榜的第四名。
5: 我名呢就叫詹，我系通天大道嚟噶。
4: 周润发扮演的阿海，张国荣扮演的阿湛，和钟楚红扮演的红豆，三个人是黑社会头子所收养的孤儿，长大之后成了帮他们赚钱的艺术品大盗。法国巴黎博物馆内名画《赫林之女仆》被人盗走，与此同时，阿海、阿湛和红豆三人以敏捷身手盗得另一幅名画，在与法国大哥交易的时候，得知名画《赫林之女仆》在妖气重重的古堡内，他们在养父的安排下成功的盗取此画之后，反被集团元凶与法国大哥合谋设下陷阱，派人追杀灭口。阿海驾车与杀手快艇相撞，三人失散。数年之后，他们在香港重聚，阿海瘫痪，阿湛和红豆已经结婚了，养父又逼他们去偷另一幅画。
6: 暂停，有个逮捕啦，阿婆。哎呀，我捉到佢啦，我捉到佢啦，收有收有。
4: 在香港商业电影当中，《纵横四海》堪称是一部品质优质的示范作。导演吴宇森为影片在枪战主旋律当中注入了喜剧和浪漫的元素，纵横四海风格多样却又有效的参融，拍手称赞的街头枪战，紧张不堪的对峙场面，目不转睛的激情之舞，细腻动人的感情描写，让人会心一笑的精彩对白，都是电影当中的亮点。
7: 爱一个人未必叫成世跟死你嘅，我喜欢顶花未必一定要拆佢落嚟嘅，我中意风，唔该叫到风停啊，俾我闻一闻。我中意云，唔通叫啲云飘落嚟拆实我啊？我中意海，唔通
8: 你又讲紧咩啊？我同你讲紧人啊，你讲咩风啊、花啊、云啫？我同你讲女人啊。
4: 作为吴宇森又一部招牌作品，影片显得从容与潇洒。吴宇森在赋予三个主要人物以火爆的动作场面和不俗的身手之外，还给予他们细腻的感情世界。一女两男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永远稳固，由此产生的友情破裂显得非常能够让人理解。纵横四海所表达的是流动的美，无论是偷宝窃画，还是周润发轮椅上的华尔兹，亦或所有对打场面，都充满了运动的美感。而这恰恰也是吴宇森的优势，人物的运动、剪切的运动、镜头的运动，这些艺术语言所营造的美感，给观众带来的愉悦远远优于五个江湖大贼爱恨情仇的情节。
9: 喂，张工，
10: 系点？系点啊？
9: 嗱，唔系话事必要留你，我哋讲过嘢要算数喎。
10: 喺度讲过啲乜嘢啊？
11: 你应承做我啲仔女契爷噶喎。
10: 哎，我系咁讲下啫。
9: 况且而家馅都有咗咯。
11: 你好老啦。
10: 唔翻咁小心嘛。
11: 理唔理啊？
10: 唔好咧。
9: 好，阿 Sir，
10: 你唔好啊。今日我解男。
12: 我劝你早点归去。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请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音乐无所不在，
4: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周杰伦带来的《说走就走》。这首歌融合了嘻哈乡村摇滚风格，创作灵感源自于周杰伦新婚之后的幸福感。他将自己视作为一位说书人，讲述着一段浪漫的旅途故事。下一首歌来听王俊凯带来《如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俊凯带来的《如期》，这首歌聚焦爱、关系与遗憾的主题，没有停留在离别伤感的情绪里，而是传递出对青春的诚意，是有勇气回访回忆，让所有的遗憾都能够如期安放的成长内核。王俊凯深度参与了这首歌曲的作曲以及和声的编排，是他音乐创作自主性很高的作品之一。下一首歌来听。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文岐带来的《不完美的完美》。这首歌围绕接纳缺憾的主题展开，通过细腻的旋律和柔和的声线，探讨爱情当中的不完美与成长的关系。歌词以“渺小因你才勇敢”等反复吟唱的词句，刻画现实当中的情感羁绊，传递出直面孤独、珍视平凡温暖的人生常态。下一首歌来听周兴哲、姚小棠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姚小棠带来的《屋顶》。这首歌是两位实力唱将在《生生不息华流记》中演绎的经典翻唱。周杰伦的原作描绘了半夜睡不着觉时与对的人在屋顶相遇的浪漫梦境，周兴哲与姚小棠的声线完美交织，仿佛重现了那个被星星点缀的夜晚，让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停止流转。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林宥嘉带来《全世界谁倾听你》。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宥嘉带来的《全世界谁倾听你》，这首歌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的插曲，手风琴与圆舞曲元素的融入让它变得精致而哀伤，林宥嘉深情的嗓音也唱出了电影当中的漂泊与等待。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像结局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梁静茹带来的《美丽人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赵乃吉带来《寂寞的季节》。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寂寞的季节》。赵乃吉用深情的嗓音对这首陶喆的原作进行重新演绎。当爱只能往回忆里堆叠，每一片落叶都仿佛成了一段故事的句点。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梁咏琪带来《错过》。

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咏琪带来的《错过》，这首歌是电影《爱得起》的插曲，以爱情遗憾为主题，通过我们都有过错等歌词意象，探讨情感关系当中的责任与反思。下一首歌来听陈楚生带来《墙》。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带来的《墙》，这首歌由陈楚生亲自作词。在创作过程中，他表示总能够回想起年少记忆深处的画面，父亲的背影和对家的想念，那些沉默的叮咛远

去的背影，在时间里垒起一道墙，能围住记忆，也能够遮住风雨。下一首歌来听郁可唯带来的《借梦不还》。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借梦不还》。这首歌的歌词通过蝉鸣声、黄鹂鸟等意象，勾勒出对过去一去不返的美好童年的怀念和想念。歌曲中郁可唯亲自演绎的方言童谣段落是这首歌比较有特色的部分，为歌曲也增加了许多温馨的氛围。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又在我的。

0: 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2: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3: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啊、降温。
2: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3: 哎好，哎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啊啊，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1: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新，欢迎收听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与百色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原味音乐睡前舒缓特别节目。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是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李涵卫医生。李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今天晚上李医生会结合中医的顺时而悦的传统养生文化，分享四季适配的睡前舒缓音乐。首先来聆听这首竹笛独奏版的《鹧鸪飞》。

刚才听到的这首竹笛独奏的《鹧鸪飞》，旋律悠扬婉转，结合中医春季养肝的文化，五声音阶中的绝音为主旋律的音乐，常被推荐为一种顺应时节、疏解情绪的听觉选择，助力春季睡前舒缓。接下来听这首二胡版《映山红》。

这首二胡慢板的曲子以五声音阶中的子音为主，节奏平缓，在养生观念中，夏季聆听宁静的子音旋律，被认为可能有助于宁心安神，应对暑热带来的烦闷，为夏季睡前营造平和氛围。

刚才听到的这首钢琴版的《秋日私语》，钢琴旋律宁静舒缓，秋季在中医理论中主收敛，聆听这样的音乐可被视为一种帮助情绪沉淀、寻求内在安宁的文化实践，助力秋季睡前舒缓。

0: 冬季在养生上注重藏，此刻听到的雪绒花小提琴慢板以五声音阶中的语音为主，常被用于在冬季营造温暖安宁的室内氛围，为冬季睡前舒缓提供助力。
1: 这份四季音乐推荐歌单融合了传统文化视角，希望大家都能感受到顺时聆听的乐趣，收获舒适的睡前体验。最后需要提醒您，中医养生理念需要辩证看待，个人体质不同，音乐感受各异，健康睡眠需要综合调理。好的，各位晚安。
0: 晚安。

0: 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前。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慧仙，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6: 快。
1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1: 人在，什么都在。
1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
15: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16: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17: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18: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1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17: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13: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5: 读书

0: 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城市领读人。

0: 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 六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歌手金海心带来的《爱似水仙》。这首歌我个人会非常的喜欢，喜欢歌词里头唱到爱似水仙，在冬天盛开却不懂凋谢。你看多倔强的一种花呀，看上去是挺柔弱的，却偏偏选在最冷的时候把根扎进水里，独自撑起了一个季节的底色。
1: 明天才看到，
0: 这让我想起了今天我要读给大家的这篇文章，人生下半场为自己撑腰。我们总以为撑腰是外头的靠山，旁人的帮衬，可是走着走着就明白了，人生真正的底气是就像水仙那样，不抱怨水里太凉，也不去羡慕温室的热闹，只会把自己的养分

0: 不断地蓄积起来，生出自己的茎，自己的花。
1: 我就是水仙。
0: 可能上半场我们都忙着向世界去讨要一个位置，到了下半场

的话，没有谁能够一直被你依赖，你是你人生唯一的负责人。与其不断地迎合他人，不如在自己的节奏里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似乎总觉得碰上坎坷可以靠父母，遇上难关可以靠朋友，天塌下来了总有人帮自己顶着，直到看清了世事无常，历经了生活的沧桑，见多了生命当中的人来人往，才幡然醒悟，指望别人，依赖别人，靠山靠水，终归是一场空的。人只有活在自己的屋檐下，才不会被大雨淋湿，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才能够顺利地迈过沟沟坎坎。人活一辈子，真正能够给自己撑腰的，就像人民日报常说的，是越来越优秀的自己。中年以后最聪明的活法，就是养成好习惯，做好自己的摆渡人，把后半生的路给铺好。首先我们说到的第一个好习惯是多存钱，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爆火的观点，令无数网友直呼感同身受。有博主表示，现在最可怕的不是没有钱，而是人对钱没有概念。点一次外卖可以买一只鸡，在外头吃一顿大餐的花费，其实就是一家三口半个月的柴米油盐。买一杯奶茶的钱，其实可以拿去买好多个鸡蛋。打一次车的费用，可以坐很多回公交车。有的人习惯只用新款的手机，见到新的就立刻把旧的换掉。但事实上，买一部最新款的手机的钱，可以用来买多个家电，甚至是日常必需品。无奈的是，有的人一边抱怨生活越来越糟糕，却一边只顾着满足不断放大的欲望，拒绝存钱。主持人窦文涛年轻的时候，他的消费观就是只要一时喜欢就买，外出得住星级酒店，花钱从来都是无所顾忌的。尽管那个时候的他赚得不少，但是他从来没想过要存钱，多年来也没有什么积蓄。世事难料，谁曾想到有一天他的母亲突然间生了一场大病，住进了 ICU， 每天都需要不少的治疗费用。他心急如焚，却拿不出足够的钱，不得已之下只好四处去找朋友借钱。可身边的人平日里头都看到过他的生活水平，没几个人相信他会没有存款，还冷嘲热讽地去挖苦他。直到那一刻，他才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就有人提醒过他，不给自己留点存款，遇到难关了该怎么处理呢？也是那段时间的焦虑给他上了难忘的一课，长了深刻的教训。有句老话说得很残酷，但是却句句都是现实。世人慌慌张张，只为碎银几两。偏偏这碎银几两，能解世间惆怅，可让父母安康，可护幼子成长。你永远没有办法预料，那些曾经随手挥霍掉的金钱，日后是否成为救你于水火的关键一步。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可以清楚的是，你存下来的每一份钱都会增加人生路上的选择权，也会增强你抵御风险的能力，成为你真正的底气。想要为生活留一份保障，不妨从这几件小事开始做起。首先，管理欲望，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花钱的时候，先问自己三个问题：这是必需品吗？有没有便宜的替代方案？如果不买，会影响生活质量吗？第二点就是定期存款，找到适合的存钱技巧。钱多了多存，钱少了少存，但不要完全不存，可以尝试专卡专用，或者是第一周存多少，之后依次每周递增。再来就是戒掉攀比，接受生活的不完美，可以适当的屏蔽掉外界无用的信息，多关注自身的需求，而非他人的眼光。

二点就是情绪稳，强大自己的精神内核。成大事的强者通常都会有哪些特质呢？这是不是你好奇的问题？生物学家严宁曾在访谈当中提到自己的一个优点，别人不给阳光，自己也要灿烂，即使别人不表扬你，自己也要在生命当中找到成就感。人怎么活都是一辈子，你高兴也是活，不高兴也是活，每天晚上都睡个好觉，把负面情绪趁早取消。跳水女王郭晶晶也说过，我选择不去在意那些不完美的水花，而是专注自己脚下的那块跳板上。人生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十米跳台，在不稳定的命运当中找寻最稳定的自己，找到稳定的内核。人这一生起起落落其实是常态的，而你如何去选择面对挫折的态度，决定了你的生活层次和生活质量。从现在起学会强大自己，做好这三点，没准你就可以活成一个强者。第一点，内核要稳，可以适当减少无效社交，降低对旁人的依赖，找到适合自己处理问题的方法，培养自己自主的能力，在独处当中找寻自我价值。第二点，精神要松，情绪上头的时候先停止做决定，也可以通过深呼吸等等的方式先让自己冷静下来，戒掉灾难化的思维，养成不带情绪做事的习惯，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和事。我们说到第三点，心态要好，接纳生活当中不完美事情的发生，情绪低落的时候可以尝试亲近大自然，或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每天睡前清空大脑，把负面情绪清理干净，防止失眠。

再来我们说到的这点就是懂自律，修炼有序的生活节奏。世界上最傻的事是什么呢？学者尹烨有段话总结得非常的贴切，一个人可以忍受几十年的不快乐生活，却不愿意奋发图强，花一年时间改变。他不懂得投资自己，他浪费的是自己的生命，他明明知道他其实有本事去做一些事情。宿管可以考上研究生，快递小哥在背古诗词，人生都是可以改变的，前提是你什么时候愿意改变。很多时候限制你的并非眼前的环境，而是不愿向前迈一步的自己。现实生活当中常听到一些人羡慕别人从不生病，看起来总是活力满满，可自己呢却整日躺在家里懒得锻炼，更习惯熬夜打牌。到了中年羡慕旁人没有啤酒肚还能够保持好身材，可自己却不注重饮食健康，抽烟喝酒更是少不了半点。人如果只会抱怨命运不公，总是羡慕旁人的日子越过越好，但是却不愿意解决问题的根源，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那么终此一生或许也只能够活在对生活的不甘心里，就此留下无尽的遗憾。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问，怎么样过好每一天，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余生？那么究竟该怎么样度过呢？我们在这儿有三个建议。首先，坚持运动，激活身体。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可以做一个全身的拉伸，唤醒僵硬的关节和肌肉。也可以在天气好的时候外出跑步，晚饭后散步20分钟消化，也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去做一些有氧运动等等。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规律作息，好好睡觉。第三点，营养均衡，戒烟限酒。

最后我们要说的这一点就是勤读书拓展人生的无限可能。读书的价值其实就是润物细无声的滋养，从细微之处帮你拓展人生的无限可能。读书丰富人的见识，让你知道人生不只只有一种活法。读书也拓宽了人的认知，让你明白解决问题可以有很多的途径。总有一天我们都会在某个境遇里突然间懂得，丰富的知识储备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根基。想要培养阅读的习惯，给思想添砖加瓦，丰盈自己的灵魂，不如试试这以下三个方法。第一个，零时式阅读起步。不要给自己设定太高的阅读门槛，可以从小说啦、人物传记等等类型开始，提升自己的阅读兴趣。也可以利用碎片时间先开始，设置微习惯，每天只读几页书。第二点便是创建阅读环境，在家中设置一个阅读的舒适区，保持干净和整洁，减少干扰，关闭手机或电视，这样能够保持阅读的专注度。第三点，长期坚持，并且记录读书感悟，可以摘录从书中收获的金句，和家人和朋友分享，增加记忆点，也可以记下读书过程当中的一些心得，做好笔记，加深理解。我非常认同《借我一生》当中的一句话，人生的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去，真正能够保护你的是你自己人生的选择。后半生学会为自己撑伞吧，兜里有钱，心上无碍，腹中有书，健康常在，自律自愈，人生的路自然就会越走越顺。愿我们都能够不负自己，不负当下，也不负此生。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FM 87.6白色音乐广播，我的回忆在唱歌，
1: 在唱歌。
2: 结束了一场在中南部的表演，回到台北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相册，这一刻你长大了，前半生的力气，无悔的付出。

我们狂不了解下，恶人们笑开了花，情人泪如雨下。这世道变了，对我们开口说话，世道变了，人类都在地上爬，上纲上线的时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leaving town。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明天你是

0: FM 87.6
1: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0: 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平陆运河通航在即，百色正以此为契机畅通内外交通通道，培育临港向海产业，推动城市从内陆延边腹地向全区对外开放前沿大步迈进。
3: 王永超在主持召开化解历史矛盾纠纷案件推进会时要求，扛牢责任，协同作战，全力攻坚，推动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取得更大实效。
1: 苹果市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3: 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4: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3: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天松、卢倩，通讯员秦军报道。最近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标志着广西向海经济建设进入新阶段。这条黄金水道的建设也为百色打开了通江达海的全新空间。以此为契机，百色正充分发挥其独特的叠加区位优势，畅通内外交通通道，培育临港向海产业，深化省际跨境联动，推动城市从内陆延边腹地向全区对外开放前沿大步迈进。近期以来，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建设有序推进，建设者们精细施工赶进度，全力保障工程顺利投用。这一项目建成后，云贵地区的大宗货物可经由右江航道进入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出海，进一步优化西南内陆出海物流格局，大幅提升区域货物通达能力。平陆运河的建设落地，重塑了百色的区位格局，城市向西向南开放的枢纽价值持续凸显。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百色市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主任邓丽萍：
5: 百色市云贵川渝四省市南下北部湾出海距离最短、成本最低、效率最优的必经通道，是平陆运河经济带上游门户贵、滇黔跨省区域中心城市和面向东盟的延边开放核心高地。百色整体以通江达海、滨海联动、港产承融、区域协同为核心思路，全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林运枢纽。
3: 立足全新区位定位，百色主动抢抓运河经济发展机遇，以通道建设带动产业升级，以开放联动激活发展动能，持续夯实广西向海经济西线战略支点功能。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百色市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主任邓丽萍：
5: 重点做强做优铝全产业链，引导铝精深加工产能向沿江临港园区集聚，打造全国重要铝产业基地和广西泛铝件先进制造基地，依托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和百色一号冷链专列优势，打造面向东盟的特色农产品跨境加工和集散基地，围绕四加四产业体系布局半导体材料、高端合金、新能源装备等新兴产业，发展临港物流、船舶修造等业态，打造向海产业集群，畅通面向东盟的陆路开放通道，实现江海联运与延边跨境贸易无缝衔接，深化云贵川渝区域合作，引导西南货物优先经百色集散出海。
3: 航道通畅，带动产业急剧发展。百色以港产城深度融合为核心。

0: 伸抓手，推动铝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向沿江临港区域集中，提质升级，同步培育临港制造、跨境电商、现代航运物流等新兴业态。本地特色农产品、绿色建材、高端板材等产品依托江海联运优势，打通国内国际双向流通渠道，向海产业支撑持续筑牢。在双向开放格局下，百色充分整合水运通道与沿边口岸资源，实现江海联运与跨境贸易无缝衔接。通过深化云贵川渝省际产业和货源协作，持续承接产业转移，常态化开行的中泰跨境专列，有效压缩跨境物流时长，大幅提升多式联运运行效能，沿边开放活力持续释放。目前百色公铁水立体交通骨架已经全面成型，全域货物集疏运网络覆盖完整，百色正全力推进右江航道升级、黄白铁路建设、百色物流枢纽港、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四大重点工程，持续补齐水运短板，完善综合联运体系。百色市交通局副局长宁兆鹏：
1: 当前百色已形成通道骨架成型、枢纽功能升级、联运效能提升的公铁水联运立体交通格局，全运集疏运网络实现全覆盖，多条品牌联运线路有效降低大宗物流成本。后续我们将加快推进四大联运工程建设，全面构建通江达海、内接外畅的向海交通体系，为深度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高质量向海图强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
0: 立足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关键节点，百色正持续完善交通枢纽功能，做强临港特色产业，深化内外双向开放，稳步将独特的通道区位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为全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百色动能。
2: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玉武强报道。7月14号，市长王永超在右江区主持召开化解历史矛盾纠纷案件推进会，集中研判和推进涉及右江区的跨县域历史矛盾纠纷案件化解工作。王永超强调，要贯彻落实好自治区和我市关于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的有关部署要求，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推动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取得实效，向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广大群众交上满意答卷。会上，王永超认真听取了右江、田阳、凌云、田林四县区有关山林权属纠纷化解工作进展情况，同与会人员就当前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研判，明确了下一步工作路径和办法，要求有关县区共同抓好落实。王永超肯定了各县区在推进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差距，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坚决扛起攻坚政治责任，认清目标差距，采取有力措施，提速增效，高质量推进矛盾纠纷化解，要聚焦跨域重点难点案件，联动作战，全力突破，要坐实联合调处机制，坚决杜绝各自为政、推诿扯皮，要破解权属溯源难题，多渠道固定历史经营事实，为调处提供扎实依据，要做细思想疏导工作，发挥好基层治理优势，用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讲清政策、摆明道理，最大限度凝聚共识，坚决防止矛盾升级，要坚持点面并进，锚定周进度量化目标，按照难易结合原则找准阶段性攻坚案件，加快全市总体进度，要持续深化线索排查，杜绝线上无案件、线下有纠纷的情况，要严把化解质量关口，坚决防止纸面化解、虚假消耗。王永超强调，要压实责任，严督实导，确保我市关于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的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各级包案领导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真正把问题研究在现场、解决在现场， 市县工作专班要

0: 强化调度研判，对进度滞后的案件及时亮灯预警，跟踪督办，市司法局、林业局、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要主动下沉服务，在权属认定、技术测绘、政策把关上给予精准支撑，要坚决服务大局，按照有利于矛盾纠纷化解的目标，在跨区域案件中破除地方本位思想，强化同责共担、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共同加快推进整体化解工作，确保如期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市领导吴志伟、黄善平、韦晓东，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出席会议。
1: 苹果融媒记者报道，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近年来，苹果市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更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盛夏时节，走进苹果市码头镇同仁村的葡萄种植基地，只见一排排的葡萄架整齐连片铺设，郁郁葱葱的藤蔓上缀满了饱满圆润的葡萄，果香扑鼻。农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一派丰收繁忙的喜人景象。同仁村葡萄种植户马炯然：
2: 我们葡萄呢，除了线上和线下销售外，还对外开放，让游客进园采摘，这样也增加一份收入。
1: 近年来，同仁村立足本地土壤、气候、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葡萄种植特色产业，打破以往零散种植格局，依托土地流转、政策扶持、技术赋能等多重举措，推动葡萄产业规模化、标准化、观光农旅一体化发展。目前，同仁村核心片区葡萄种植面积已达656亩，带动23户农户规模化种植，年产量稳定突破100万公斤。同仁村党总支部书记助理周万涛：
3: 我们同仁村葡萄产业从最初的零星种植到现在规模化发展，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推广标准化种植，提升葡萄品质，让葡萄产业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
1: 码头镇种植葡萄尝到了特色农业的甜头，相隔不远的旧城镇则深耕剑麻产业，趟出了另一条致富新路子。旧城镇剑麻种植历史悠久，但以前种植分散、加工粗放，产业优势未能充分发挥。为突破发展瓶颈，旧城镇近年来投资建设了现代化剑麻示范产业园，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大幅提升剑麻纤维品质。依托产业园平台，旧城镇还建立了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成熟发展模式，实现育苗、管户、收购、加工四统一标准化管理，有效解决了农户种植分散、销路不稳等难题。园区全年预计带动群众增收300万元以上。苹果市旧城镇康马村村民黄启和：
4: 在产业园就在家门口，我们不用外出务工，农忙的时候送麻，农闲的时候可以欣赏务工，既有种植收入，又有务工的工资，收入比以前稳定多了。
1: 当前国内剑麻市场供需缺口持续扩大，天然环保剑麻制品国内外需求持续攀升，产业发展前景广阔。下一步，旧城镇将持续拓宽产业发展路径，稳步扩大标准化剑麻种植规模，持续完善精深加工链条，全力打造剑麻特色产业品牌，推动剑麻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苹果市旧城镇剑麻加工厂负责人肖永健：
5: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扩大标准化种植基地，升级生产线，持续收购农户叶片，带动更多群众稳定收入。
0: 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王建国报道。今年以来，西林县大力推广无人机植保技术，赋能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日前，西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面向果农种植户开设为期5天的第4期无人机植保专项培训班，采用理论授课加真机实操一体化教学模式，兼顾实用性与规范性。培训全程免费，面向本地群众开放，通过系统化教学、规范化考核， 让群众学得会、拿得到证、用。

0: 用得上技术。培训班学员陈太杰，
1: 家里面还是有那么几亩地，有几棵果树啊，人工施肥什么的会相对比较麻烦一点。有了无人机技术的帮助的话，
2: 就能够快捷的进行施肥的操作。
1: 这样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很实用。
0: 免费培训让群众掌握了新技能，而精准高效的非防服务则将技术优势直接转化为田间效益。近期以来，西宁县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团队携带无人机等先进装备，深入各乡镇村屯开展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专项行动，帮助农民群众开展非防作业，减轻了农户种养负担，深受欢迎。西宁县农业农村局经管站干部韦苏宁，
3: 今年以来，西宁县农业农村局经管站联合执法站共同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队，在全县开展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截至目前，统防统治面积已达20000多亩，有效控制病虫害的发生与蔓延。接下来，我们将紧盯田间病虫发生情况，做好作物后期管护，守护庄稼，保障粮食丰收。
0: 西宁县西坪乡八桥村村民黄立峰，
4: 县农业农村局来帮我们回放，减轻我们农户的负担。
0: 今年西宁县非防面积预计达30000多亩，下一步该县将持续聚焦粮食生产安全，持续强化农业技术服务保障，常态化推进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田间管护指导等工作，不断提升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收能力，以精准化、智能化农业服务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全力守护群众米袋子，推动全县农业高质量发展。
5: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梁立生报道。7月14号，百色市融媒体中心、百色市妇幼保健院联合开展党建联建聚合力、医媒同心护健康主题党日活动，推动党建工作与公益服务、健康宣传、文明实践深度融合。活动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大楼举行，百色市妇幼保健院的党员专家们先后参观了百色媒体历史展示馆，了解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采编播发全流程。大家对全媒体内容生产系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表示要借助百色市融媒体中心的宣传优势，让健康知识走进千家万户。百色市妇幼保健院龙传党支部书记、龙传内儿科副护士长周冬云，
6: 本次和市融媒体中心开展党建联建活动，一方面能够促进我们两个单位党支部之间的一个相互交流，党建工作经验取长补短，激发基层党组织活力；另一方面发挥医院医疗专业媒体宣传平台的各自优势，联合开展健康义诊、科普宣传等惠民活动，把党建工作和为民办实事联合起来。
5: 活动当天，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党员及专家还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大楼搭建起了健康义诊集市，内科、中医科等科室的专家现场为媒体工作人员开展测量血压、血糖、康复按摩等贴心服务。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副主任、副总编辑张哲，
7: 非常感谢市妇幼保健院的同事们送来义诊服务，让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切身感受到医护人员的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这个温度。也希望我们两家单位能以党建共建为平台，多走动、多交流，互相学习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共同擦亮扎根百色、服务群众的工作底色。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期南宁衡州市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不少学生家庭房屋受损，农田被淹，经济压力陡增。灾情发生后，百色学院、又江民族医学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资助机制，为受灾学生纾困解难。目前百色学院经排查，确定首批287名家庭受灾学生全部纳入补助范围，又江民族医学院共确认受灾学生173名，第一批临时困难补助金共计17.3万元已全部发放到位。
5: 7月18号晚上8时，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贵 BA 战火将继续。

0: 继续点燃，百色市队将迎来第二场主场赛事，在百色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迎战桂林市队。目前百色市队正全面做好迎战强敌的准备。另据了解，本场赛事的门票也已开始对外销售，球迷可通过百色市体育中心微信公众号获取线上购票渠道，或前往百色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购票。
1: 近年来，德保法院积极响应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红色法魂执行亮剑品牌创建活动，以警务化改革深化执行强制性，建立执行警务一体化机制，执行法官与司法警察协同作战，快速反应，精准出击。机制建立以来，共开展执行活动六次，执结案件68件，执结到位金额82.37万元。执行到位率、执行完毕率较同期上升19.45%。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平陆运河通航在即，百色正以此为契机，畅通内外交通通道，培育临港向海产业，推动城市从内陆延边腹地向全区对外开放前沿大步迈进。
0: 王永超在主持召开化解历史矛盾纠纷案件推进会时要求，扛牢责任，协同作战，全力攻坚，推动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取得更大实效。
1: 苹果市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防汛抗旱小知识，

0: 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5: 快！
1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1: 人在，什么都在。
1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3: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总会有一段旋律，一句歌词，让人心生温暖。1998年春晚，导演组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那英和王菲同台，他们俩站在一起，一个穿白裙，一个顶着著名的晒伤妆，唱了一首叫《相约1998》的歌。这首歌的旋律明亮的像开春的第一缕阳光。词作者靳树曾写道，来吧来吧，相约98，其实是写给一个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那一年香港回归的红色还没有褪去，亚洲金融危机刚刚过去，中国人需要一个理由高兴一下。后来啊，很多人说那年的春晚最好看的节目就是这一个，不是因为唱得多好，是因为那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